0: China wants more marriages and births, but this push is fueling debate over gender roles.
1: 男主外女主内这种理想一直都没有改变。如果说结婚要让我放弃我现在的生活模式的话，其实我就是真的不太想结。
0: What's behind the growing divide between what Chinese women and men want?
2: 社会上对男性的要求是过高的，对于女生的要求是几乎没有的。但凡站到女性站出来讲话这个点，她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女权。Insight
0: tonight on CNA.
3: CNA 938, news you can trust to start your day informed.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 give me your handphone， 谈。
1: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0: 常用品啊，其实我认为老年对我还不错，我还能说话，我还能吃，还能动。
1: This optimistic outlook helped the couple pull themselves together quickly.
2: One, two, three. 医生告诉他，通常存活的寿命是3年到5年，对我们来说是有一点晴天霹雳，因为我现在才36岁，那时候正是打拼的年龄，可是他却患了这种重病，而且孩子还很小。所以有一点接受不来那时候，可是很快的我们就收拾心情，我们就想看要怎么样来对抗这个病。

0: Every step he takes now seems laborious.
1: 如果我一个人三餐的时候，就今天走出来穿高跟，应该正常要43分钟以上了。有谁为希望沉默都要靠别人吗？也可能你会这样问，信念我才能坚持到今天呢。不小心还能够破破镜的记录，活多50年呢。
2: 他其实在其他地方都跌倒过很多次，额头也缝了20多针，下巴也缝过，门牙也掉过2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他自己走路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坚持要自己这么做，因为他要跟病魔对抗。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肌肉会萎缩得更快。可是有时因为有危险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吵架，因为我不让他自己做，然后他坚持要自己做。

0: 在这个过程中太孤独，如果有一个人懂你，在你身边，那你这一生也比较容易过。
1: 在十年前，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离开是随时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每一天是赚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就是希望能和我先生过好每一天。

0: 号，然后去检测。当你知道医生说出完美的时候，就是你女儿这些数值完美，哇，你不知道那种感觉，那种我的颅内在高潮，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爽感、成就感，哇，真的很大。我终于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所付出的这半年所有的痛苦都无所谓了，我获得了一场战争上的胜利，我证明了我可以做好一个全职爸爸，我证明了我可以独立一个人，我也能够把我的女儿带得非常好。就那一次，就是完了之后，你也会发现，就是周边就是亲人啊，亲人的那个体系里面，就是好像没有这些声音了，真的就一瞬间没有这些声音了。
1: Beijing has increasingly stepped in to define what it sees as healthier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while cracking down on antagonism online. But silencing the debate may not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behind it. Bridging expectations and rethinking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may ultimately be crucial to reversing China's falling birth rate.
2: 当然，我觉得僵化的性别角色的话，不单单是女性，因为比如说女性要困在一个贤妻良母的一个角色里面，相对来说，这个贤妻良母她的丈夫也是在困在一个要做一个比如说很强大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里面。女性主义，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创造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创造一个人生的可能性，创造生活的可能性。
3: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make everyone aware that, oh, so raising kids really takes a village, right? And so it's not the job of the mother only, but it's also not the job of the father only. Like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like about how to like better support parents, right? Overall, while at the same time not really dividing up parents versus non-parents.
4: 我在家里没有名字，我在家里是一个身份，叫妈妈，叫老婆，甚至叫女儿。我当然知道这很伟大，但我原本有名字的，我觉得是有名字，是郑含之这个名字在社会当中出现，在职场那个舞台出现了。这个项目的 PM 是郑含之，这是我的名字。好。